0: 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Big Five. I'm your radio host. 我叫陳家輝 Alan Chan， 也是一位香港暢銷書作家、九型人格國際導師、十六型人格國際導師、香港多元智能訓練協會顧問。好多謝大家，聽眾朋友，是收聽住我第三輯共有十集的 Big Five。嗱，我哋系讲紧一个咧，就系全新嘅一个，都叫几新啦嘅一个我哋叫大五嘅人格模型，或者有啲人咧就叫佢做大五大类型人格特质都啱嘅。咁呢个就叫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咁啊，今日嚟讲咧就系佢嘅第一辑啦。咁我用广东话讲呢一 part。嗱，呢个节目嚟讲咧，你会发觉我有时系用下广东话，有时系用下英文，点解咧？最初呢個節目咧，成個 cultural show 咧係用廣東話嘅，但我越嚟越多聽眾嚟講咧，原來我發覺咧，或者佢寫信俾我啦，同埋寫 email 俾我啦，啊佢話咧佢哋自己咧係 Australian Chinese， 但係佢係唔識講廣東話，唔識聽廣東話嘅，佢希望好聽我嘅 content 啦，所以我咧就轉咗個節目形式，就分開六個細嘅部分，而 alternative 咧我會用英文啦。廣東話啦，英文啦，廣東話，英文廣東話咁講嘅，咁所以咧，你會聽到咧五分鐘咧就係用英文廣播啦，然之後廣告啊等等係用英文嘅，跟住嚟講咧，好而家咧我用廣東話講呢一輯，等大家即係兩種嘅聽眾嚟講咧都可以得益啦，咁呢個就係我嘅希望。嗱，今日嚟講咧就亦都係第一輯嘅Big Five 大五人格特模型嘅一個第一集。咁啊，乜嘢叫做大五或者五大人格模型咧？嗱，兩個都通嘅，講得通嘅。咁我有啲人咧就叫佢做咧就係叫做五大維度嘅人格描述。咁啊，俾一個簡單嘅名佢就叫 Ocean Personality Triad 啊。Ocean 點解要有 Ocean 呢個字咧？首先要大家知道咧，呢一個人格模型嚟講係描述啲咩咧？佢係而家嚟講咧，目前咧係一個最新嘅一個人格模型嘅一個描述啦，同埋咧佢係一個好廣泛俾人接受嘅心理學裏面咧嘅框架，通過五種維度嘅描述去分析你嘅性格嘅。其實咧，你可以同我同步去做呢樣嘢嘅，因為嚟講咧喺我嘅 Facebook 裏面嚟講咧已經有呢個問卷，你如果係 click in 入去咧。就你又會揾到個問卷，就係、是、做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咁你揾到你自己嘅性格，做完之後咧，我就係因為呢個節目嚟講咧係澳洲廣播局贊助嘅，咁所以我所有嘅課程咧係免費嘅。其實呢個係一個好似一個網上課程咁，係免費。你做完之後咧，佢會有個答案俾你。你跟住呢個答案嚟講咧，你其實已經揾到你自己喺大五人格模型裡面係屬於邊一類。咁然之後咧，根據聽我而家每一集嚟講去解釋啦，咁你就會更加清楚了解你自己係邊個。但係如果你上網做唔到嘅時候，或者 click 唔開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咧就係、是、先 download 一個叫做 CLAUD 嘅軟件 ，AI 軟件，呢、这個叫 CLAUDE。點解叫係呢個 CLAUD 咧 ？CLAUD 咧係好多時咧就係大學嘅講師啦，或者大學生嚟講咧，或者係一啲嘅專業人士咧用佢，因為佢比較嚟講咧係中肯啦，同埋佢解釋嚟講啲嘢咧就係好學術化嘅，咁所以咧你可以 click in download 個軟件免費嘅，然之後就可以入我個網頁去做呢個問卷，咁呢個咧就係個程序同層次啦。今日好啦，咁啊講講咩叫大五嘅
1: 人格模型咧，咁啊，都讲过啦，佢系用过五种唔同嘅维度去分析你嘅性格嘅。咁另外嚟讲咧，佢就系、是、偏向咧系好公平公正咁。你分析到高分咧，同你低分咧，唔系代表你高分就表特别好，低分特别唔好，而系譬如话你系用呢、這个开放性嚟讲咧，第一个维度咧。openness 嚟讲，开放性咧，如果你开放性高嘅话咧，即系你得出嘅答案系好嘅话咧，你高开放性咧，表示嚟讲，你个人嚟讲咧，系比较系富有创造力啦，喜欢体验新嘅事物啦，思想开放啦，同埋好有艺术嘅气质同艺术嘅天分吓。如果你比较低分嘅时候咧，就反而咧，你就系话属于一个偏好規律同埋傳統嘅人，對於事物咧就較為保守，但係嚟講咧，你係比較實務啲嘅。咁呢個咧就係Big Five 第一個意思。好啦，跟住嚟講，送首靚歌俾大家，就係、是、容祖兒嘅《我的驕傲》，留意歌詞。

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2: 一个富有教义的中英文双语教育节目，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 ，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多谢大家收听住我呢个系特辑啦。咁每个星期日嚟讲咧，如果你听住你系揸紧车，甚至乎喺澳洲嘅道路上面咧，你扭开90.5兆赫咧，你就可以听紧我广播喺澳洲嘅大气电波广播。我系第一个中国人嘅导师嚟讲咧，系可以喺澳洲的大氣電波，即是英語主流社會，就是用廣東話和用英文做一個雙語廣播的。這個節目來講越來越受歡迎，透過性格認知改善人際關係。我用的方法就是會有 Enneagram 九型人格， MBTI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的十六型人格，和現在最新的 Big Five 大五類，或者我們就叫做大五人格模型，咁去幫你揾出你嘅性格特點。如果你仲未知道你自己性格係乜嘢嘢嘅時候咧，走入我嘅網頁裏面咧，已經有曬嗰啲問卷，有 link click in 入去，揾到你自己之後，聽呢個節目更加有意思。好啦，嗱，跟住嚟講咧，我就會去介紹一下乜嘢叫做五大维度。其实来讲 ,Big Five 在人格心理学里面现在是目前广泛最受最受认受性最高。而且来讲它透过五个维度去做一个测试的时候就比较精准度会高一点，而且包含量很强的。它也没有说好与不好的性格，只是告诉你好像调色盘一样。你做完你的性格测试你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果。因为这样的结果这是我的结果来的。做了之后它会告诉你偏向哪里，你偏向五个维度里面呢，Ocean 我哋叫 O C E A N 系边个维度？边个维度系高分啲？边个维度低分啲？咁而家咧即刻同大家去分享啦，就系话呢五个维度咧，第一个咧就系 openness to experience 开放性。如果你系做这个咧，开放性系指咧你嘅想象力啦，你嘅好奇心啦，同埋你。

你的思维模式，你的艺术气质和你自己愿意接受新事物的程度，就是用这个来去代表的。得分高的话，在这个问卷里面得分高的话，你是富有创造力和喜欢冒险的。得分低来讲，不是表示你差，只是表示你偏向另一边，你是比较保守，偏向规律传统化的东西比较容易被你接受，其他的东西你会稍微有些保留的。这个就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是用个C字来代表，英文来讲叫 conscientiousness， 中文亦做叫尽责性。在这个代表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在这个尽责性里面，代表一个人他的组织能力、他的可靠性、他的自律倾向，同埋得呢个好重要噶，所有 HR 都会用呢一个标准嚟去界定究竟你系咩个自律性强嘅人啦，即系唔使人叫你识做嘢嘅人啦。另外你嘅可靠性喺个组织里面嘅可靠性好重要嘅，又是一个团体一个 club， 如果越俾你做一个高位，俾你做一个 CFO， 你会唔会好敛财噶？你会唔会大细超噶？即系呢啲好重要嘅，呢个指标系 HR 一定睇嘅。咁另外嚟讲咧，你得分高咧嘅导向咧，表示你系一个值得信赖嘅人，你系 trustworthy 或者信赖嘅人。得分低嘅人咧，系表示你倾向于随机性啦，同埋又系个灵活多变嘅人，唔系话你贪钱敛财啊，只系话你个方向性同埋你处理嘅事物嚟讲系比较有弹性啲嘅。好啦，咁啊，跟住嚟讲咧，就系我最重要咧，就系话系透过呢个五个大类咧，系令到你认识自己嘅性格多啲。当你揾到自己嘅性格系边个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有个调色盘咁，譬如话你红色系太红啦，太过鲜红色，你揾扣淡啲啦，或者你系加少少黄色里边咗橙色，即系呢个就系咁样，人格就可以喺唔同嘅角度里面咧，你系可以充分发挥你嘅优点啦、强项啦，你将你嘅缺点啦，同埋你嘅盲点咧，系慢慢咧去改善或者隐藏，咁你就可以成为更受欢迎嘅人。咁呢个就系 Big Five 或者我讲紧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嘅最大原意。好啦，跟住送翻首靓歌俾大家先，我帮大家拣嚟徐小凤嘅《顺流逆流》，留意歌词，下一部分系会用英语播出嘅。